0: 有阵子。
1: 对。
0: 就听听声音，跟着原来那阵子，第二呢，对啊，第二的那种这样子，我记得就是地位不高，而且上不去，很很很啥都是问题。
1: 所以我给车辆费，最低就是这么开，做，我们，我们设计保养。